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著名法國鋼琴家紀弗朗再遇歸來，演奏鋼琴兼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為樂迷送上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帶嚟佢獨一無二嘅演繹。第二場音樂會，佢以第一同第五鋼琴協奏曲為呢一套全集畫上圓滿句號。四台音樂會今日下午3點可以重温。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法国钢琴家范思华联同爱乐交响乐团啱啱一齐演出李斯特嘅第二号 A 大调钢琴协奏曲。
1: That was Liszt'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A, played by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onstantin Silvestri. The soloist was Samson François.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爱好音乐的朋友，我是陈舒，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乐。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熟到几乎不用介绍的广东音乐，叫做《红豆曲》。只要大家是在香港长大，以后是有咁上下年纪的，就肯定听过这首乐曲。不过你们知不知道

作呢首曲嘅人系边个？佢就系邵铁雄。红豆曲就系由佢作曲填词，一手包办。呢首乐曲有三好，其一曲好，既悦耳又易哼；其二词好，佢以王维嘅五言绝诗做骨干，放响中间，跟住一前一后作咗两首嘅五言绝句，合共三首五言诗。其三，曲同词十分谐谐，绝无苦作之痕。由莺声惊残梦、晨起懒画眉，到王维嘅相思，即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到悔将红豆采，自野恨无期，三个五言绝句自然连结，的确是难得之作。他为了唱起来不好咬口，特别将王维的原诗《愿君多采撷》改为《愿君多采摘》，这种做法亦算得聪明。一首词曲兼善的红豆曲，我又怎会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所选播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粤乐名家廖森和冯华所领导的香港乐韵中乐团的器乐合奏，是只奏不唱。我故意预留空间给大家，一边听曲，一边自唱，实行双料娱乐。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2: 好正！
3: 中秋节庆习俗，大坑舞火龙，全城期待。今晚开始，一连三晚，全长67米嘅火龙将会穿梭大坑区嘅大街小巷，祈求平安。市民同游客可以一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体验珍贵嘅香港传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万妍莹。咁我哋咧喺下昼呢个时间啊，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阵间咧想带俾你一啲同时代嘅作品嘅，作曲家咧都系十八世纪后半叶嘅重要人物啦。其中一位咧系来自意大利嘅帕斯艾奴啊，我哋听下佢嘅歌剧《妮娜》或《为爱疯狂》。帕斯艾奴咧写过好多轻歌剧嘅，佢嘅音乐温暖而多彩，对于同时代嘅莫扎特有好大启发嘅。阵间咧我哋听下咏叹调《我的爱人到来时》，讲到孤身。

《新一人》的女主角妮娜来到她以前见到爱人的地方，微风吹过，鸟语花香，妮娜就问到爱人是不是都有见到呢？但是她并没有等到回答。阵间由女高音艾特曼演唱，一起演出的还有马康带领的巴塞尔七弦琴巴洛克乐团。跟着我们就听下莫扎特的作品，是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编号 K448。 这首奏鸣曲可能是莫扎特写来和他一位很有天分的学生合奏的，乐曲优雅欢欣，亦都有辉煌的火花。阵间我们听下第一乐章，是由有力的齐奏开始的，由塔利和韦班诺夫一起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西西里舞曲，是冯柏拉迪的作品，里面的旋律充满了忧伤的情绪，交给大提琴家寇碧坚娜，还有钢琴家博卡多鲁。

0: Artcon conducted the La Cetra Baroque Orchestre Basel.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Sonata for Two Pianos in D Major, K448,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s Fiammetta Tardi and Ivo Varbanov.
1: 一时之选,马盈景.
2: ,我哋会听下一啲用中国作为题材嘅作品啦。其中呢,我哋听下一套钢琴组曲叫做古中国,系尼曼嘅创作啦,编号62。呢套组曲里面呢,五个乐章都好有中国风味,不过作曲家尼曼,系德国人嚟嘅,而且呢,佢从未踏足中国。阵间呢,想带俾你组曲嘅第一乐章叫做宝塔钟声,入面有少少德布西嘅影子嘅。弹奏钢琴嘅会系巴特。 然后呢，会有一首交响诗，作曲家呢系奥夫沙鲁姆夫，佢系俄罗斯人嚟嘅，喺中国生活过一段长时间嘅，而且呢，有一阵子呢，佢系住喺北京啊，市井生活嘅声响就带俾佢作曲嘅灵感啦。喺呢首交响诗《北平胡同》里面呢，我哋会听到小贩嘅叫卖声，而中间呢，突然间变得庄严，系因为一队送葬队伍经过。 阵间呢，就交俾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啦，指挥系余龙。至于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中国艺术歌曲啊，系丁善德创作嘅《山上的松树青青的》呢，会由男高音石以杰演唱嘅，弹奏钢琴嘅系陈萨。

听过呢一啲咧，用到中国作为题材写成嘅作品啦，都系色彩迷人嘅音乐啦。咁嚟到呢一度咧，今集一时之选亦都要结束啦。为你作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Jessica 吴艺晴啊，我系马燕影，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嚟嘅呢啲音乐啦。我哋下次再见。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遍植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在第三辑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同大家介绍一些好出名的作曲家和他们的音乐啦。咁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咧，都系从字母 B 开始嘅。上一次咧，我哋都提过一啲好出名嘅作曲家。咁今日咧，呢个作曲家咧，佢一首嘅音乐咧，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系一首小步舞曲嚟嘅。咁但系佢嘅名字咧，可能大家未必好熟络。佢嘅名咧就叫做包海利尼啊 ，Boccherini。咁 Boccherini 咧喺1743年出生，喺1805年逝世嘅。佢系一位意大利嘅作曲家。同时呢都是一位大提琴家来的。咁佢喺意大利嘅卢卡一个音乐世家嗰度出生啦。咁后来呢就成为西班牙王子 Don Luis 嘅宫廷音乐家。咁自此之后呢佢一直都住喺西班牙。所以1805年嘅时候呢佢都喺马德里嗰度逝世。咁而包海利尼呢係古典主义最重要嘅器乐作曲家之一。佢有20首交响曲、10首大提琴嘅协奏曲、100多首嘅弦乐五重奏啊，90首嘅弦乐四重奏嘅。嗱，佢嘅作品嘅音调咧系和谐优雅，佢嘅旋律咧系非常之优美动听嘅。虽然喺形式上边咧，佢就比唔上同期嘅海顿咁完美啊，但系咧个感觉咧系好容易接受到，好容易听嘅，都可以讲话平易近人啊。咁作为大提琴嘅演奏家咧，佢嘅大提琴协奏曲喺音乐史上边都占有好高嘅地位嘅。咁好可惜咧 ，Boccherini 佢嘅作品咧，好似唔系太多人欣赏啊，好似喺最近咧会得到一个复兴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首小步舞曲啊。原来呢首小步舞曲咧系选自佢嘅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11嘅第五首嘅。是相当之典雅优美的，我们一起听一听由史图加特室乐团的演绎。

我哋啱听过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演绎嘅包海利尼嘅小步舞曲，系选自佢嘅弦乐五重奏啊作品编号11嘅第五首嘅。嗱，跟住为大家介绍一位喺浪漫时期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作曲家，佢咧就系白辽士啦。嗱，白辽士咧系一个法国人，而佢嘅音乐上面嘅贡献系相当之大嘅。咁譬如佢嘅幻想交响曲咧，喺1830年出世之后咧，就成为喺欧洲里边一首好重要、好重要嘅作品嚟嘅。唔止佢嘅配器出色啦，而佢所背后所有嘅一种用音乐以外嘅素材摆喺音乐里边，我哋所谓嘅标题音乐咧，亦都系影响深远嘅。白辽士咧嘅作品咧系出晒名咧，那个规模咧系非常之宏大嘅。佢对于管弦乐团嘅表现力咧系非常之度假，佢嘅配器法咧可以讲话系喺音乐史上边咧系一流嘅，咁所以咧之后都影响好多嘅作曲家嘅，而佢亦都喜欢咧从文学里边咧吸取一啲灵感嘅，好似譬如佢嘅管弦乐序曲啊，有一首叫《李尔王》啦，咁戏剧交响曲就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又或者佢有《浮士德的劫佛》啊。又有其他嘅弦乐序曲，有海盗中提琴同埋乐队嘅作品咧，就有哈罗尔德喺意大利系取材自拜伦嘅作品嘅。咁而歌剧咧有一套好大嘅咧，叫做《特洛伊人》，系根据呢个维吉尔嘅史诗嚟作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一段幻想交响曲嘅一个乐章啦，系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啊。其实呢幻想交响曲呢是一首标题音乐。佢系描绘呢作曲家呢佢自己爱上咗一个演员之后呢佢就幻想自己呢就食鸦片呢自杀嘅故事。咁呢佢嗰啲鸦片呢嗰个分量呢又唔够杀死佢，於是乎呢就开始一种迷离嘅状态。咁佢就幻想自己同呢个爱人嘅好热情嘅恋爱第二乐章又幻想佢喺一个舞会里面见到呢个爱人心思潮起伏。咁又喺呢个园林嘅美景好似去旅行嘅时候呢又幻想到諗返起呢一个女仔於是乎思潮亦都继续起伏起嚟啦。咁甚至去到第四乐章呢佢幻想自己杀咗呢个女仔喎。咁就俾人拎上去断头台啦。咁所以呢就有呢一段好出名嘅断头台进行曲。咁甚至呢第五乐章呢佢幻想自己已经死咗啦。咁喺一个女巫嘅一个安息嘅夜里面呢就梦见自己呢就俾一啲妖魔鬼怪去取笑。咁其中呢佢所爱嘅爱人呢就变成其中一个妖魔鬼怪添。咁係相当之特别嘅想法嚟嘅。嗱，我哋再讲一讲第四乐章呢其实係一首进行曲嚟嘅。咁呢其实就係讲咩嘅呢係讲緊行刑队伍呢就喺一堆人群之中呢係同呢个行刑者呢慢慢向住呢个断头台嗰度进发。咁所以个音乐呢係越嚟越大声，越嚟越会听到嗰、那个进行曲代表嗰、那个行刑队伍嗰个声音呢越嚟越大啦。咁去到高潮嘅时候呢突然间呢音乐就停顿咗。咁我哋好細聲呢就会听到一个由单簧管奏嘅旋律。嗱，呢个旋律呢我哋就叫做固定旋律啦。就係代表佢嘅爱人。呢个旋律呢其实喺每个乐章呢都会以唔同嘅形态出现㗎。咁喺佢臨死之前諗一諗諗返起以前呢一个爱人嘅时候呢一种回忆突然间呢就斩断咗一组好大声嘅乐队齐奏。咁呢个就代表嗰个断头台嗰把刀呢就攞嚟。跟住我哋会听到两下嘅勃然声音原来呢就代表佢个头呢系跌咗两级嘅。咁然后最后呢群众就为到呢一件事呢欢呼，因为佢哋已经将呢个杀人者呢就正法啦。一齐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嘅幻想交响曲嘅第四乐章啦，断头台进行曲。而为我哋演奏嘅呢就是由指挥家洛灵顿所指挥下嘅伦敦古典合奏团所演绎嘅。

我哋头先啱听到嘅咧，系由指挥家洛灵顿所指挥下嘅伦敦古典合奏团所演绎嘅白辽士嘅《幻想交响曲》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嘅。咁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位法国作曲家，佢都系由 B 字开始噶咯，佢就系比才啊 ，Bizet。咁啊，比才咧可以讲话系一个好坎坷嘅作曲家。今日我哋熟悉佢嘅作品咧，就系佢嘅歌剧《卡门》啊，同埋佢嘅戏剧配乐《阿莱城姑娘》。咁比才系喺巴黎出世嘅，咁佢九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入读呢个巴黎音乐学院噶啦。咁1875年咧佢就得到罗马嘅奖金啊，咁然后就去罗马进修三年。咁佢喺1863年咧就完成咗第一部歌剧叫做《采珍珠者》，而佢最出名嘅歌剧《卡门》咧就喺1873年嗰度创作嘅。咁佢系取材自一个法国作家嘅梅利美嘅一个同名小说啊。咁系讲述由出身于农家嘅龙骑兵嘅下级军官咧，咁就因为受到吉卜赛嘅烟草女工卡门引诱之下咧，就堕入情网啊，咁成为走私犯。咁后来因为卡门咧就变心爱上咗斗牛勇士啊，最后喺呢个情场嘅角逐之中咧，佢就杀死卡门嚟报复嘅。咁喺卡门首演嘅时候咧就失败咗啊！咁比才咧因此受唔到呢个打击咧就一病不起啊！三个月之后咧就逝世。咁佢死嘅时候只系得36岁，但系卡门咧后来重演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受欢迎，从此就成为最出名嘅歌剧嘅作品之一啊！亦都喺歌剧史上边咧演出最多嘅作品嚟嘅。咁当日咧就系比才出殡嘅日子。比才真系非常之可惜，好坎坷，唔能够目睹佢自己嘅作品成功嘅日子啊！嗱，不如咧，而家我哋一齐听一段卡门组曲里边嘅前奏曲啊！咁后来因为卡门嘅受欢迎咧，咁有人就将佢里边嘅好多嘅美妙嘅旋律咧，就抽咗出嚟，就形成呢个卡门嘅第一组曲同埋第二组曲嘅。嗱，我哋不如而家一齐听一下第一组曲嘅前奏曲啊！为我哋演绎嘅系由金奥曼蒂指挥嘅费城管弦乐团。

刚才我哋听到嘅咧，系由指挥家尤金奥曼帝所指挥下嘅费城管弦乐团演奏作曲家比才嘅《卡门》第一组曲嘅前奏曲。嗱，咁跟住咧，介绍另外一位歌剧作曲家，佢嘅生命咧比起比才咧系更短嘅，佢只有34岁。咁咧，佢只系留下咗9首作品。但虽然作品咁少啊，但系佢对后来嘅歌剧大师咧，威尔第同埋华格纳咧，甚至肖邦啊、李斯特啊，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嘅。咁喺1801年咧，佢系出生于意大利嘅西西里岛啊。3岁咧就学习音乐噶啦，18岁嘅时候咧就入咗拿波里音乐学院啊。咁喺贝里尼嘅作品里面呢，显露出有一种浪漫主义式嘅忧郁呢，系其他作曲家好似冇嘅。咁贝里尼嘅作品有两个大嘅特点啦。第一就系好美妙嘅旋律。第二呢就系好高难度嘅美声唱法嘅唱段。咁呢两样嘢呢就令到佢嘅歌劇呢，佢嘅魅力系非常之高嘅。喺佢歌劇里面嘅咏叹调呢，而家呢都被奉为美声唱法嘅经典教材嚟嘅。在歌劇上面呢，佢有3首作品。第一首呢就是1831年的梦游女。第二首呢就是1831年的洛尔玛。而第三首呢就是1835年的清教徒。咁最出名的呢当然是洛尔玛啦 ,Norma。嗱，呢一个歌劇呢，佢係讲咩故事嘅呢？原来就係讲古罗马帝国嘅时期呢，有一个女祭司呢就叫做 Norma。洛尔玛，咁佢咧就违背咗神约啊，咁佢就爱上咗一个佢唔应该爱嘅人。好可惜咧，佢对呢、這个爱人嘅忠心咧，就换嚟对方嘅不忠啊。咁佢嘅爱人竟然爱上咗另外一位比佢更年轻貌美嘅女祭司。咁于是乎咧，洛尔玛咧就阻止呢件事啦。咁但系好可惜，佢最后都系阻止唔到，就同佢嘅爱人咧一齐殉情嘅。咁喺呢套歌劇里面呢，有一首咏叹调呢係相当之出名嘅，就係圣洁女神啦 ,Casta Diva。佢里面呢就表现出係洛尔玛对女神嗰种敬虔嘅心啦，同埋佢里面嘅心声呢就好想佢嘅爱人返到佢嘅身边。咁歌词嘅内容呢咁讲嘅，圣洁女神啊，请赐我哋和平，亲爱嘅人啊，请回到我嘅身边。咁从中你可以睇到佢对佢嘅爱人嘅爱係非常之深嘅。不如我哋一齐听下伟大女高音 John Sutherland 嘅演绎啊！

我哋啱听到嘅系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所作嘅歌剧《洛尔玛》里边嘅咏叹调《Casta Diva》圣洁女神，为我哋演唱嘅咧系伟大女高音钟塞特兰。嗱，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两位嘅俄罗斯嘅民族乐派嘅作曲家，佢哋嘅姓氏嘅字母开头都系 B 字嘅。第一位咧就系巴拉基列夫 （Balakiev）。巴拉基列夫是俄罗斯的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他很积极地推动俄罗斯的民众音乐而出名的。巴拉基列夫和另外几位作曲家，好像居尔、莫索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包罗丁，就组成了推动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集团，我们通常都叫他做强力集团。在1840年呢、俄罗斯音乐之父呢格林卡咧，佢一共写咗12首嘅抒情歌曲，就组成一套声乐嘅套曲，就叫做《向圣彼得堡咧就讲再见》嘅。咁其中一首第九首嘅《云雀》咧系非常之出名。咁由于佢系好简单、好淳朴咧，就真系俾人好容易感觉到嗰种俄罗斯嘅清新气息，所以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咁巴拉基列夫呢亦都为咗呢首声乐作品呢编写咗一首钢琴曲嘅。咁佢都相当之跟随原本歌词嘅意思嘅。咁原本歌词就有两节嘅。第一节呢就话赞美云雀好美妙嘅歌声啦。咁第二节呢就喺赞美之后呢就讲云雀最后都搵唔到一个知心嘅伴侣。咁转而呢就落到大自然嘅怀抱里嘅歌手身上啦。咁有歌词咁样唱呢就话我嘅歌声你飞去啦，带着甜蜜嘅希望，有个人总会想起我，佢将会轻轻咁样叹息嘅。而两节歌词咧都有一句连结句咧，令到两段咧可以连喺一起嘅。嗱，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听一听呢段嘅钢琴嘅作品《云雀》啊。咁为我哋弹奏呢首作品嘅咧就系钢琴家帕尼阿利山大。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钢琴家帕尼亚历山大所演绎嘅巴拉基列夫嘅一首钢琴曲《云雀》，而佢嘅原著咧系一首声乐作品，亦都系叫做《云雀》，作者咧就系格林卡。咁喺当中咧，我哋都会听到好多钢琴上上落落嘅一啲华彩嘅乐段嘅，相当之优美同埋清新嘅。咁跟住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俄罗斯民族乐派嘅作曲家，佢咧就系鲍罗丁啦。咁鲍罗丁喺1833年喺圣彼得堡出生，1887年咧都系喺圣彼得堡逝世嘅。咁佢系作曲家嘅同时咧，亦都系一位化学家嚟嘅。咁系俄罗斯最重要嘅民族乐派作曲家之一。咁相传咧，俄罗斯相传咧，鲍罗丁咧系当时格鲁吉亚王子嘅一个私生子。咁后来咧就将佢登记成为一个奴隶嘅仔啊。但系从小咧，鲍罗丁咧就接受良好嘅教育，包括系钢琴嘅演奏啦。同时咧，佢嘅专业嘅领域咧系化学啊，并且咧考获咗医药博士嘅资格嘅。咁后来咧就做咗一位医学院嘅化学教授添。咁由于鲍罗丁平日嘅工作咧都喺实验室嘅，咁佢只系会喺假期星期日先至会作曲嘅啫。咁佢系一位好好先生，所以经常都招呼朋友去佢屋企嘅。咁所以佢好出名嘅歌剧咧《伊果王子》咧，作咗18年咧都未曾完。

成啊。后来嘅手稿咧都要话劳烦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啊，同埋格拉祖洛夫咧帮佢整理，同埋啊作埋其他未作嗰啲嘅。佢最擅长嘅音乐类型咧系歌剧啊、管弦乐啊、室内乐啊，而佢最紧要嘅代表作当然系佢嘅歌剧《伊果王子》啦。咁并且佢嘅交响诗咧喺中世亚嘅草原上面咧都非常之出名。咁另外有三部嘅交响曲，两首嘅弦乐四重奏。而喺弦乐四重奏里面呢，第二首 D 大调嘅弦乐四重奏呢係相当之出名嘅。其实两部作品呢都係充满俄罗斯嘅味道嘅。咁鲍罗丁嘅特色都係旋律係非常非常之优美嘅。嗱，不如呢而家我哋听一段嘅作品啦，咁就係佢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嘅第三乐章慢板。咁呢首作品呢原来佢係献俾佢嘅夫人嘅。咁佢嘅旋律呢係好抒情嘅。亦都好朴实嘅。咁呢个乐章呢首先係由大提琴奏出第一主题。咁然后呢小提琴呢係以好清新嘅格调呢同佢做一个对应嘅。係相当相当之优美。所以呢好多乐团都会单独演奏呢一个乐章嘅。不如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一下鲍罗丁四重奏嘅演绎啊。咁听完呢段音乐之后呢，今日嘅节目时间呢都差唔多啦。咁古典音乐 ABC 嘅第三辑节目呢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希望下个礼拜都会你继续留意收听啦。多谢大家，拜拜。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北区大头岭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场，往文锦道方向龙尾喺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愉园；往元朗方向龙尾喺鸡岭回旋处，扫管步路往鸡岭方向近回旋处亦都系车多，龙尾马会道龙运街近小巴总站。同时上水区内一带交通亦都相当繁忙，途经嘅巴士服务已受影响。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梅树坑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反方向往上水近梅树坑有另一宗意外，快线受阻，一大车多。大角咀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通往海辉道回旋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龙尾钦州街西。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及艾街老街往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摩打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下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听紧系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刘志刚噶。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Kitty。
2: 上个星期三咧，我同埋你咧都去到文化中心嘅音乐厅啊，欣赏啦香港管弦乐团嘅乐季揭幕音乐会嘅。咁、那个题名咧就系《汉力克的田园与深宫情仇》啊。咁、啊，星期三嘅场次好有趣啊，相对于一般都系可能周末尾嘅时间嘅音乐会啦。咁、其实咧，我哋中场休息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你。咁第一件事咧，我就话咁有趣嘅，今年就新嘅总监上场。咁旧年就后任啦，今年就新总监上场阿汤姆。正如咧就系、我请客去我屋企，但系主人家又唔喺度，点解开季嘅时候唔系阿汤姆去指噶？
4: 咁你以為他冇唔得閒咯？
2: 咁但係咧就覺得好奇怪啦，即係話曬你都係即係第一季喺坐正啊，咁但係主人家又唔喺度啊，覺得奇奇怪怪咁樣，又係一個星期三嘅日子，咁好明白，咁啊梗係就好多方面嘅因素啦，咁啊其中一個就係就話漢尼克啦。
4: 冇錯，
2: 係。咁漢尼克咧就係現任咧就匹兹堡樂團嘅總監啦。咁好多朋友入場咧就係因為佢嘅。咁你咧入場係因為佢啊，定係曲目上面嘅背錄啊，定係下半場由佢自己去編嘅《深宮情仇》組曲咧？
4: 三個方面啦，漢尼克其實喺今時今日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具有實力嘅老指揮嚟㗎啦。咁聽佢嘅唱片我都係即係好折服嘅，咁所以當然要聽佢啦。咁《深宮情仇》其實係佢同埋另一位吉他組曲家自己做嘅一個編嘅組曲嚟㗎嘛，咁所以現場有得聽，咁梗係要聽下啦。
2: 音樂會就唔係好長啦，上半場就背錄啦，就39分鐘啦。我哋先講下呢一首嘅背錄啦。咁見到咧個排陣咧就同平日我哋見嘅一般唔同啦。咁主要就係二提同埋大提琴調一位啦。咁低音大提琴就喺在後方啦，即、就、係、是、一提後邊
4: 左後方
2: 啦，左後啦。咁啊鋼琴咧就調咗去觀眾望向台嘅右邊嗰度咁樣樣啦。咁呢、這個唔緊要嘅，咁個指揮佢有佢自己嘅取向，咁但係總的而言，你覺得

0: 安尼克嘅背鹿有冇啲咩特别嘅之处想攞出嚟讲一讲？
1: 佢一开始嘅时候咧，佢个速度咧系好明快嘅。咁我哋明嘅，因为而家我哋咁多年嚟受咗所谓古乐派嘅教导啊吓，咁所以即系好多指挥家都会选择唔好慢吓。咁但系跟住去到有个位42小节咧，我就几乎弹起吓 ，Piccolo 爆出嚟 ，Piccolo 爆出嚟。其实贝多芬喺呢度咧，原本就系冇 Piccolo 噶嘛。其实因为我睇过佢个 CD 嘅个解说嘅，佢就话咧，因为贝多芬喺呢个作品呢个第一乐章入边咧，系用长笛咧去模仿呢个鸟叫啦。咁咧就喺一个即系咁多弦乐嘅衬托之下咧，个鸟叫效果咧就唔明显嘅。咁所以咧，佢就加咗呢个短笛。就扮鸟叫。咁所以好出嘅，成件事系好出嘅，即系飙晒出嚟咁出嘅吓。咁啊喺呢个乐章，我觉得个短笛系好抢镜嘅，会唔会太抢镜咧？咁我觉得呢个见仁见智啦。会唔会有啲人唔喜欢佢叫做咩？叫做画蛇添足咧？喺贝多芬个谱上面加料咧吓。但系如果纯粹从效果嚟讲咧，我觉得系有效果嘅。你觉得咧？
0: 你讲佢咧就系贝多芬冇写，但系佢就加咗落去就为求效果咧。除咗呢一下之外咧，另外有一样咧就系我听到之后咧，我即刻突一突啊！我翻屋企咧就再查一查啲料，有冇我自己系听错或者系我唔认。認識嘅咧，就係咧喺當中一個樂章啦，就係講到呢一個農民嘅歡樂聚會第三樂章咧，就加咗咧樂師們嘅揼地，跟住個節奏喺度揼地，咁其實咧係好有效果嘅，因為你係即刻可以感受到啊，啲農民佢第日開一個聯歡會或者係可以感受到一種舞蹈嘅節奏喺入邊，咁就加咗幾個地方啦，咁我即刻睇下。咦，平日听冇咁样㗎喎，咁我睇下网上面其他个录音冇咁样样先啦，咁呢个都系汉尼克可以加上去，咁同样地啦，好多人就话喂你都唔忠于原著嘅，系有效果，咁但系唔系应该要忠于乐谱嘅咩，咁同样都系一个咁样嘅感觉，你觉得呢？又
1: 所以一定系有正反两面啦，汉尼克就话因为贝多芬乐谱上面呢有一个特强嘅记号嗰度啦，咁佢觉得呢佢搵叫乐手揼地呢不单止系加强呢、这个特强效果咧，同埋佢觉得非常之忠实于咩啊？奥地利同埋巴伐利亚嘅传统民族舞。咁话既然你都话喺啲农民喺度跳舞咯，咁我哋就做翻农民嗰样嘢啦。因为农民跳舞咧，习惯喺强拍上面咧系踩脚嘅，咁啊加强咗嗰种嘅节奏感咁样吓。
0: 所以学你话真系两极，即系如果要好规矩嘅，咁可能佢哋会觉得哇。咁奇怪，但係即係開放啲嚟睇，其實呢啲嘅效果都可以提升到一首作品。即係我其實背錄，我相信即係好多嘅樂迷啦，我同你啦都聽過無數無數次，加咗呢啲嘅小效果，同埋其實我自己好喜歡啊，漢尼克佢嘅造句喺好多嘅句尾啊，嗰啲嘅仔細嗰啲位置咧，哇！我又覺得即係聽出你嘅心思喺度咯。
1: 其实即系除咗我头先讲嗰两样嘢系即系令人哋啊好核突之外咧，但其实佢成个演绎咧就做得处理得非常之好靓嘅，
0: 靓系
1: 好浑然天成嘅吓。我特别又要提埋一点，就系成个乐曲结尾，即系第五乐章结尾嘅时候，哇！佢做到嗰种仔细、嗰种细腻度咧，亦都系一种好特殊嘅效果咯。咁所以呢一个作为一个一次性听咧，我觉得系完全收获，好开心嘅一种听法咯。
0: 另外一次性听完全收获咧，就学你话啦，就系下半场啦，就原本系李察斯特劳斯创作，咁加上汉尼克同埋艾卢去改编嘅《深宫情愁》组曲啦。下半场翻嚟嘅时候咧，见到舞台咧，哇！撑爆咗，挤爆咗，唔夸张。因为咧，其实咧，乐谱上面咧就有好多嘅乐器加咗落去嘅。咁长刊都写话啦，佢话要求咧乐团系非常之庞大嘅，20支木管、20支铜管，阵容鼎盛嘅敲击乐组。咁我哋咧就冇咁夸张，咁就16支木管、14支铜管，敲击乐都加码嘅。咁啊，见到两套嘅定音鼓喺度啦。咁就算你唔认识个故事，去跟住音乐去感受佢嗰种嘅管弦乐嘅色彩，我觉得都已经系好收获咯。
1: 作为一个佢管弦乐嘅 show piece 啦，当然啦，李察斯特劳斯就好擅长写呢啲管弦乐 show piece 啦吓。咁啊，汉尼克咧就只不过系即系将佢嘅歌剧浓缩化咗啫吓。咁我觉得成件事嚟讲系好立体嘅。演奏真系我冇乜特别好批评。我会反而会赞赏佢嗰个戏剧性嗰个推进吓，即系无论系一啲好撼人心弦嘅 大家齐奏嘅段落啊，又或者啊，只系小提琴同木管嗰啲抒情嘅温柔嘅独奏啊，即系佢嗰种明暗嘅对比啊，强弱对比啊，以至残暴同埋温情嘅对比啊，我觉得真系做得好靓咯。

时间来到6:20，啱啱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

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4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995年嘅今日，为咗向拉赫曼尼诺夫致意啦，佢喺俄国曾经住过嘅庄园咧就开放俾公众啦。我哋刚才欣赏过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当中嘅第一乐章，大提琴家高地亚卡普桑联同钢琴家。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荃湾路往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荃湾体育馆、荃青交汇处一带车。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豪瑟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欢迎你在这个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收听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事不宜迟，开始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有莫扎特的创作，是他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7。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第一乐章，有钢琴家舒尔健在阿巴道的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绎。

他是钢琴家舒尔健，刚才在阿巴道的领导之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过有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 四六七的第一乐章。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豪瑟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拉威尔的《小丑的神歌》是一首充满着戏剧性的作品，有钢琴版亦都有管弦乐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后者，听下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一个富画面的演奏。

歌，唔该晒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为你送上嘅都系一首富画面同埋型格嘅作品，皮亚苏拉嘅布尔诺斯艾利斯之春，有基里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嘅演绎啊。

0: 皮亚苏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春，听过是基里马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的演奏。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望下个大钟，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尼是拉克万尼诺夫著名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十八的第二乐章。有请钢琴家替博代，还有阿殊坚纳西所领导的克里夫兰乐团演出。

一首相当之脍炙人口的作品，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的第二乐章。钢琴家蒂博代在亚殊坚纳西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演绎过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爱好音乐的朋友，我是陈舒，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乐。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熟到几乎不用介绍的广东音乐，叫做《红豆曲》。只要大家是在香港长大，以后是有那么上下年纪的，就肯定听过这首乐曲。不过你们知不知道作这首曲的人是谁？

佢就係邵铁雄。红豆曲就係由佢作曲填词，一手包办。呢首乐曲有三好，其一曲好，既悦耳又易哼；其二词好，佢以王维嘅五言绝诗做骨干，放响中间，跟住一前一后作咗两首嘅五言绝句，合共三首五言诗。其三曲同词十分谐协，绝无苦作之痕。由莺声惊残梦、晨起懒画眉，到王维嘅相思，即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到会将红豆采，自野恨无期，三个五言绝句自然连结，的确是难得之作。他为了唱起来不好咬口，特别将王维的原诗《愿君多采撷》改为《愿君多采摘》，这种做法亦算得聪明。一首词曲兼善的红豆曲，我又怎会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所选播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粤乐名家廖森和冯华所领导的香港乐韵中乐团的器乐合奏，是只奏不唱。我故意预留空间给大家，一边听曲，一边自唱，实行双料娱乐。

系你嘅小事啦。我哋会欣赏萨提、亨德、密特同埋德弗扎嘅作品啦。法国作曲家萨提啦，喺1888年就完成咗佢一套有三首嘅钢琴独奏曲，译名咧叫做《吉洛佩蒂》，亦都叫做《裸体舞》啊。曲名嘅意思咧，就系来自古希腊一年一度嘅一个节日啦。男性咧就会裸体咁样跳舞噶。三首嘅作品主题非常之简单，后来咧因为太流行啊，德布西咧就将第一同埋第三首咧改编俾乐团演出。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呢个版本。另外其中第二首咧就系由今日嘅指挥歌谱改编噶。我哋欣赏一下啦，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嘅演出。

个乐章，大约二十几分钟的作品。今天欣赏的就是这个版本。三个乐章有《引子与回旋曲》、《进行曲及田园》、最后就是《帕萨卡尼亚舞曲》。一起欣赏一下达加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的演绎。

亨德密特的《最尊贵的神士》舞蹈传奇，由达加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演出。接下来的作品就是德弗扎克的 D 大调第一首钢琴四重奏。德弗扎克在1875年用了两个几星期就写了这一首的作品。当时他刚刚获得一笔的资助和支持去创作。今天揀来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这个乐章很有动力，一直有推荐的感觉。而几件乐器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我们来听一下贝殊三重奏的成员联同演奏中提琴的席瓦尔的演出。

德弗扎克的 D 大调第一首钢琴四重奏，作品23的第一个乐章，由贝殊三重奏联同中提琴演奏家席尔雅一起演出。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起在第四台再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呢个小时啦，我哋会欣赏理查史特劳斯嘅歌曲，帕克嘅交响曲，舒伯特嘅二乐四重奏，仲有咧来自15至16世纪嘅布林默尔嘅弥撒曲啊。

理查史特劳斯的歌曲《明天》作品24的第四首呢，歌词呢就是出自19世纪尾至20世纪初盛于苏格兰的诗人麦凯的诗作。诗咁讲啊，明日太阳将再次照耀，而我将要行走的小径上，幸运地将我们再次结合，在这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我们安静缓慢地走向那广阔碧波荡漾的沙滩，沉默地我俩互相凝视，而在我俩之间笼罩着一片无言的幸福。

丽莎史特劳斯的《明天》，作品24的第四首，由女高音歌唱家梅勒联同艾逊巴克指挥的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生于1734年德国的帕克勒，他除了作曲也有演奏小提琴、指挥和教学。他曾经任波尔多大剧院总监，他就是曼海姆乐派第二代的代表作曲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交响曲。他是第一个人在交响曲的慢乐章以管乐作为固定演出，大大地提升了管乐的地位。他的作品一至到作品四，每个作品都有六首交响曲。现在一起欣赏的就是他的作品三其中第一首交响曲，就是 F 大调的第一首交响曲。单演出的就是孙纳达所指挥的法兰克福季节乐团。

舒乃达指挥法兰克福季节乐团演奏过帕克的 F 大调第一首交响曲作品三。舒伯特在1813年就写了他的降 B 大调第五首弦乐四重奏作品 D68 了。当时舒伯特只有16岁，他当时就是住在寄宿学校接受教师的训练，一年之后就在爸爸任职的学校教书了。在寄宿学校的时候，他接触到大量的音乐，还有大量的乐谱，还成日听歌剧，为他成为出色的作曲家打下良好的基础。今天欣赏这一首弦乐四重奏，只有第一和第三个乐章，当中第二个乐章已经不见了。我们欣赏一下莫迪格里安尼四重奏的演出。

莫迪·葛尼安尼四重奏，演奏过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首弦乐四重奏作品 D 六十八。跟住嚟，我哋咧就以一首嘅微撒曲完结今日嘅夜心曲啊！拣嚟嘅咧就系呢位来自15至16世纪嘅布林默尔创作嘅《我看见大地动摇》微撒曲当中嘅《羔羊经》。拣嚟呢个版本咧，由菲涅斯智慧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出噶。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今日嘅

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的慢板乐章。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少女之歌，是布拉姆斯的作品。不过这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另外呢，亦都欣赏到韩德尔的升 F 小调第六组曲 HWV 431，由钢琴家费沙弹奏。阵间呢，想同你听一套吉他音乐的，是范斯利耶夫的三首抒情小品，会由古利高娃演奏。跟住呢，仲会有钢琴家邓泰山弹奏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选段。不过现在先同你听一首江南丝竹音乐，叫做《登月交费》，这个版本是黄信之定谱，由孙文贤整理，阵间亦都是由孙文贤用到古筝弹奏的。

听到的是钢琴家史兰前斯家的录音，这套作品是李斯特改编肖邦的六首波兰舞曲当中的选段。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巴克的第190号清唱剧，其中的咏叹调亦都是二重唱，主耶稣该是我的一切，演出的是男高音基克里斯特和男低音哈维，还有蒙台威尔第合唱团以及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指挥是加迪纳。之后还欣赏到舒曼的室乐作品F 大调第二首钢琴三重奏，其中第三个乐章演出的是小提琴家格林戈兹、大提琴家古索夫和钢琴家鲁尔。阵间会带给你两套音乐的，其中有格里格的 F 大调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八，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利费茨一起演奏的。不过现在先听一下一首咏叹调，叫做《不幸的爱情侣》，出自庞布拿的歌剧《奥菲欧》，交给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还有马康带领的威尼斯巴罗克乐团。

呢一段音乐咧，原本系华格纳嘅歌剧《罗恩格林》啊，系其中嘅《爱莎的婚礼行进》。咁听到呢个钢琴版本由李斯特改编，由高色树弹奏噶。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欣赏到杜宝华嘅《若我诉说，若我爱上》，系由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一齐演出嘅。之后咧，仲听到莫扎特嘅第41交响曲《朱比特》，其中第一个乐章由阿巴杜指挥莫扎特乐团演出。阵间咧，我哋听下一首吉他作品啦，系杜柏斯嘅《夜曲》，由波洛斯弹奏。最后我们会听下王建文的《枫桥夜泊》，会由古筝演奏家吉伟和钢琴家郎朗合作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萧仲的弦乐

场地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雷纳特斯演出了兰奴路达的奏鸣曲。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很有名的葛利格的歌曲，叫做《我爱你》，作品41第三首。带来这个钢琴的版本是由迪安代拉布朗弹奏。之后亦都听到巴格尼尼原本写给独奏小提琴的24首随想曲其中第6和第7首。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尼奴合奏的。阵间我们听下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演奏米娜的月光小夜曲。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之后亦都会有钢琴名家韦森堡改编法国歌手德奈的6首歌曲。咁阵间会由钢琴家亚姆兰弹奏的。而家呢，我哋就先听下女中音迪当纳图联同钢琴家帕巴奴演出却安的海妖之歌和去吧小船。

刚才咧系钢琴家布雷查兹弹奏肖邦嘅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编号61。你好，我系万贤影，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欣赏到蒙沙维治嘅五首黑人歌曲，其中嘅《哈巴内拉节奏》演出嘅咧系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我哋听到嘅嗰位独唱者咧系利云图，佢就系呢一个竖琴二重奏嘅成员，本身咧亦都系一位女中音。之后咧，我哋都听过兹安尼娜嘅 D 小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巴活，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稍后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嘅，其中一首系宁勇嘅《丝路驼岭》，弹奏大院嘅会系刘波，演出嘅仲有夏飞云指挥嘅上海名家乐团。最后咧，亦都会有17世纪音乐家雷迪里巴雅之创作嘅西班牙舞曲，这个版本咧亦都系有即兴演奏嘅成分嘅。吹奏单簧管嘅咧会系陶维斯，一齐演出嘅系普鲁哈带领嘅琶音鼓乐团。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下李国云创作的《天山笛声》，当中有王次恒吹奏邦笛，还有刘文金指挥中央民族乐团一起演奏的。

布洛克指挥里尔国家乐团演奏了肖仲的钢 B 大调交响曲作品20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咏叹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出自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当中有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的。

之后咧，亦都听到圣桑嘅两首钢琴作品啊，系《随意如舞曲》编号110，仲有练习曲《大三度与小三度》作品111第一首，系由夏马由弹奏嘅。阵间啊，我哋会听到另一位钢琴家列申科弹奏麦哲纳嘅《遗忘的旋律》第一集，其中嘅《乡村》同埋《小夜曲》。然后亦都会有卡尔达拉的 D 小调协奏曲的演出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和梅勒，还有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下贝多芬的室乐作品，是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59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交给卡索斯四重奏。

大家刚刚听到是由桑原智辉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的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咧呢个编排咧，发觉啊真系几好喎。咁但可能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会问系咪首首乐曲即系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咧？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咧如果你真係個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係咧，真係因為可能咧佢有啲牽涉到一啲弦樂嘅一啲特別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個技巧咧喺個弦外裏邊咧先發揮到咧。咁你夾硬夾硬咁樣轉化成或者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咧，個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

有興趣咧做一個編曲，將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編成管樂團咧，就大家真係要聽清楚、睇清楚，係咪適合嘅管樂團？如果唔係咧，那個效果可能咧一個災難性嘅效果嚟嘅。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乐曲呢，亦都是一首编曲来的，就是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是史丹文斯基的《火鸟组曲》。其实《火鸟组曲》呢是在这个管乐团版本呢，其实有相当多的版本的。我们听这个呢，我们听听它的效果是怎样，是史丹文斯基的《火鸟组曲》。